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最喜川纯粮白酒，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匠心酿好酒，好酒敬知音。格力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酒。恩比徐女装，松弛有度，自在从容。品千和优酒，尽人生知己。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

0: 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赓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感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抗。

0: 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
4: 2倍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

0: 不负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

0: 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

0: 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

0: 来到我大家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这里还有个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广东佛山的林浩，他说我想点一首友情岁月送给我的好兄弟们。以前总觉得长大就是要一起闯天下，永远不分开，结果真的长大了才发现，原来成长不是相聚，而是一场又一场的告别。现在每次听到这首歌的前奏，还是会心头一热，像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虽然我们各自奔向了不同的生活，但那段一起做梦的岁月永远刻在生命里。我想这不叫分离，应该叫把彼此写进了自己的故事。
1: 我发现林浩对于成长和友情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逐渐变得越来越深刻了。少年的时候怕散场，成年之后懂得珍藏。
0: 而且他留言当中的这句成长只会让我们分离的那种失落，到后来呢又把彼此写进故事的释然，我觉得这也体现了一种领悟。就是真正的友情岁月或许就是我们不再相伴却永远同频。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林浩，一起来听由陈小春尹正带来的友情岁月。
3: 小小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水

0: 偿还给你。
1: 李莎，李琦，
2: 不光衣服可以缝补，关系也可以缝补，人生也是。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现在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3: 然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了，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雅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
4: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009，他说，我想点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爱播。我想说世界这么大，能遇见你真的很幸运，从被介绍到相知相爱，你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的英雄。谢谢你的出现，让我原本平淡的世界重新有了光彩，我爱你。
3: 哎呀，
4: 简单直白干脆。
3: 是的，009你好呀，真的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份欣喜和幸运哈。正如歌迷所说的，世界如此之大，能够遇到对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了。
4: 你说爱播不仅是爱人也是英雄，也道出了爱情的内核。什么？这爱人呢，是生活中的伴侣，而英雄是帮你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充满光彩和有意义的人。你说重新有了光彩，那是两

0: 生命相互点燃的证明啊。所以你们的相遇不是偶然，而是你们为爱奔赴之后命运给你的最好的奖赏。
1: 是的，
0: 哎，这段话说的
1: 精彩精辟。
0: 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你们。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8: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江西九江的易染留言说，2017年仅仅看了预告，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了票。闪光少女是我唯一一部独自在电影院看的电影，那天放映厅的人很少，我却一个人无声地哭了很久。它让我在荧幕的光影里仿佛看见了18岁的自己，想起那些风流云散的朋友，想起高考失利的痛苦，想起人生路上好像总是一个人往前走，当然也想起了对理想固执

0: 的坚守。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疯狂的循环，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这首歌，它好像在告诉我，就算孤单，也得为自己跑下去。
1: 依然你好啊，这段独自在影院流泪的回忆，我跟你说我都有。就让人看到了一种安静的勇敢。你可以想象一下，2017年的那个你在黑暗的电影院里面，你跟过去做了一次告别，也在音乐响起的时候找到了向前奔跑的勇气。而有些歌也是这样，它能够懂得我们所有的孤单，但也会告诉我们，孤独不是终点，而是你和自己坦诚相见的起点。
0: 是的，其实音乐陪我们安静，也陪我们蓄力，直到我们把孤单走成一条宽阔的路。这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送给你，未来继续加油。
2: 我不是孤单，我自学会讲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6: 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了，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
7: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湖南长沙的于帆。他说，我想点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是我准备在毕业晚会上唱的。人生最宝贵的4年青春都在这所学校度过，那些一起疯过闹过的朋友

0: 一起赢得过的荣誉都快变成回忆了，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嗯，
1: 于帆选择在毕业晚会上面唱这首歌真的很用心，相信他四年时光积攒的情感一定可以让这首歌唱进每一个你的朋友的心中。
0: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仅是它的旋律，而是它在提醒听它的人，你的名字、你的青春，曾经实实在在的被一群人看见，被一群人记得。希望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能够成为你们这段青春当中共同盖下的一枚纪念印章。

0: 我喜欢早就烂泥，却是渴望就是我。
1: 那确实是这样，
0: 一见不合苦不甘舍，千千万万个孤立无援时刻，还是你找我。
1: 那不然呢，自己玩吧。
0: 隔壁爱你的，原来你和我偷偷爱着。
2: 有听说过这事儿？
0: 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
2: 有过这个事儿？
0: 你不

0: 下一位留言的是来自北京的露露，她说一听到这首《好人好梦》就想起小时候，晚上和妈妈躲在被窝里偷吃苹果，我爸发现后总是一边念叨晚上吃苹果不好，一边拿纸给我擦嘴。那个时候房间灯暗暗的，妈妈轻轻哼着歌，日子过得特别静，特别慢。
1: 你看留言当中，暗暗的灯光，软软的被窝，妈妈哼着歌，你不觉得特别像一部温暖的老电影的那些画面吗？
0: 特别有画面感的一条留言哈。
1: 是。
0: 那这首《好人好梦》我们就送给露露，当然也送给每一个被这样的夜晚温暖过的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永远记得那床被子里的歌和那盏灯下爱你的人。
1: 晚上睡前吃苹果确实不建议。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韵熙。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1: 然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您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公众号。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江苏扬州的江婉如，她说我想点一首生日祝福歌

0: 给我妈。
1: 嗯，
0: 她总记着我的生日，自己却从不过。今年我偷偷学会了这首歌，准备在她生日时唱给她听。我想告诉老妈，妈，以后换我记着你的生日啊，我给你过。
1: 哎呀，宛如我都能想象到你妈妈听到你弹唱时候那种开心、激动。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鸣。妈妈总是把爱和目光放在我们身上，却常常忘了自己。
0: 哎，妈妈如果正在看我们节目，我相信她一定会非常感动啊。从那个被妈妈默默呵护的小女儿，现在已经成长为懂得把爱唱给妈妈听的大人了。刚才这位朋友还说他要点播的这首歌已经学会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妈妈这些年无声付出的温暖的回应。
1: 嗯，
0: 让我们把这首生日祝福歌送给宛如的妈妈，祝您生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

0: 是吗？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我们情非得已，细数山野繁星星火星际天涯间，天生中一见如迷不血染大场，不挂黄泉路，女人一座本难孤化魂，天暗闪惊奇过天年。

好棒。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谢，祝福大家，谢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有宜宾的朋友们，把手借给我吧，会唱的一起好吗？我声音大，是因为新的歌。

以把你手里的荧光棒跟我一起哦，谢谢。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举起你们的手，跟我一起来。

左边 ，Come on， 左边的朋友们，看台区的你们。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3: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党的女儿》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员李玉梅在白色恐怖中坚守信仰，为保护游击队员而英勇牺牲的故事。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在塑造李玉梅时，表演兼具农妇的质朴与战士的坚毅，打破了当时概念化的英雄形象，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导演玲珑采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朴素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桃花乡人民的坚韧，而他对反派角色的处理也体现了创作团队对人性深度的探索。叛徒马家辉从坚定向党到叛变革命的转变，更是侧面突出了李玉梅等老党员的真挚与伟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影片共同感受党的女儿李玉梅的勇敢与无畏。

0: 节目《江西新国山歌》。
1: 哎，我还记得一两个了。

0: 小妞。
1: 爸爸。
0: 哎，小妞。
2: 我以为你们不过这儿了。
0: 部队在急行军，我不能多停留。
2: 听说你们这次要走得很远。
0: 谁说的？
2: 知道你们要保密。王杰，还听说你们这回一走要3年5年才能回来，是真的吗？
0: 玉梅，你哭了？
2: 没有，你把话说明白了，我心里有个底儿，也好把家安排一下。
0: 我真的不知道。玉梅，小妞以后就要靠你一个人照管。玉梅，你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2: 嗯，
0: 来，你留家用吧。
2: 这是哪儿来的？
0: 是你给我的呀。
2: 我？
0: 你忘了，我参军那一年不是你亲自给我的吗？
2: 你这人真是。

0: 小同志，兴国山歌是你唱的吗？
1: 是，首长。
0: 你是兴国人？
1: 不，我是瑞金的。
0: 啊？
1: 怎么了？
0: 我也是瑞金的。
1: 那我们是老乡。您是哪个乡的？
0: 二区桃花乡。
1: 哎呀，我也是那儿的。首长，你认识王杰不？
0: 王杰？
1: 啊。
0: 是你什么人？
1: 是我爸爸。
0: 你爸爸？
1: 他还在吗？
0: 在，在。
1: 他在哪儿？
0: 你是小妞吧？

0: 坐下，坐下。小妞，妈妈呢？
1: 妈妈。
0: 嗯。
1: 妈妈。

0: 点也不错，你就是桃花乡的支部书记。
1: 哼，我不大佩服你的眼力。
0: 别客气了，为什么不早点把你两撇胡子刮了呢？支部书记同志，你能不能帮我考虑一下，你这个支部的人都到齐了没有？我只要你一句话。
1: 长官，看起来你对我这两撇胡子看不顺眼呢。

0: 倒未必。
1: 哎，我倒有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0: 你说吧。
1: 你这个大脑壳上怎么长了一对老鼠眼睛？可真不大体面呐。
0: 押上走。

0: 是玉梅。
1: 玉梅，告诉他有叛徒。
0: 大白，大白，大白，大白，你睁睁眼，大白，大白。
1: 你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区委书记老马。

0: 哎，下来了吧啊！
1: 李太太又怎么了？他大概是喝醉了，刚才我硬灌了他两杯。桂英啊，桂英，真喝醉了。你太太到底怎么了？
2: 孙主任，没什么，他哥哥跟红军走了，不敢跟您说。
1: 啊，没关系嘛，女人总是重感情，慢慢会过去。哎，
2: 是是。
1: 坐吧。

0: 你仔细的考虑一下，那个姓魏的县委书记到底藏哪儿去了？说吧，现在还不晚。
1: 孙主任，请您调查，如果我要隐瞒一个字，您就枪毙我。

0: 不要多心嘛，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孙某的为人了。嗯，
1: 是是。
0: 来，你说那个姓魏的在东山哪一带活动啊？不要见外嘛。
2: 哎，就这一带。
3: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共青龙拥护真正多，共军大仗真不错，粉丝们。
4: 哎，大哥，
5: 哎，
4: 你回来了，魏政委在哪？
3: 我们真快乐，
4: 要不在那呢吗？
6: 小陈回来了，山底下情况怎么样？
4: 敌人实行大镇压，到处挂着同志们的尸体。昨天晚上，桃花乡的八个党员全部被杀，党组织也全给搞垮了。
6: 啊！小陈，你找到各区的区委了吗？
4: 没有。
6: 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再下山去一趟。
4: 好，
6: 我到五羊镇杂货铺里找二区区委书记老马同志联系一下。
4: 嗯。
1: 我走了。孙主任，我在东山上打过游击，那种滋味啊我尝过，要让他们三个月吃不上粮食和鲜盐呢，不缴就自灭了。
7: 报告。
1: 孙主任，二区的联保主任报告，有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尸首失踪了。

0: 快坐下。二姐，玉梅，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我没别的地方去了，要在你家住下，不怕连累你吧？
2: 妈，让您住下吧。
1: 睡觉吧。玉梅呀，可不是二姐胆小啊，你姐夫跟上红军走了，家里头呢只有这么一根苗，
0: 我就住一夜，明天一早就走。
1: 明天一早？
0: 嗯。
1: 你要到哪儿去啊？
0: 我要到五羊镇找个人。你疯了？听说五羊镇住了白军的一个什么司令部，你就送死啊？
1: 哎，就在二姐家住下吧。可你哪儿也不准去呀、啊。

0: 小妞听话啊。
1: 不。
0: 涂生你来。
1: 小妞来。
0: 去跟哥哥玩去。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党的女儿》的主题曲《兴国山歌》由著名作曲家张碧昌创作，他以江西兴国地区传统民歌为灵感来源，保留了原生山歌的旋律框架和地域特色。开篇以标志性的轿腔引入，配合气势磅礴的大合唱，生动刻画了革命战争时期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对胜利的期盼。作为李玉梅形象的艺术延伸，这首歌的情感张力还强化了其身份的多重性。这位党的女儿既是坚定战士，亦是牵挂女儿的母亲。下面就让我们循着交替的年轮，再度聆听那段用信仰镌刻的旋律。

0: 玉梅，
1: 老马同志，老马同志，可找到你了。
0: 玉梅，真没想到是你呀。
1: 是啊，他们没打死我。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支书叫我来的。
0: 支书？他在哪儿？
1: 他牺牲了。我们桃花乡的党员临死的时候都很勇敢。
0: 是啊，太可惜了。好，咱们到屋里谈吧。玉梅啊，情况很严重啊。
1: 老马同志，支部书记临死的时候让我向党报告有叛徒。
0: 哦，他告诉你是谁了吗？
1: 没有。
0: 嗯，
1: 我们党内真会出叛徒吗？

0: 怎么不会呢？怪不得我们二区破坏的这么厉害。坐吧。玉梅啊，你是一个人跑出来的？
1: 嗯。
0: 在路上碰见过别的党员同志吗？
1: 我碰到过秀英。
0: 秀英？
1: 嗯。
0: 她是哪个区的？
1: 她是一区的。
0: 一区的。
1: 哎，真像做了一场噩梦。从红军撤走到现在才几天呢，什么都变了。明明是自己同志，见了面都不敢认了。
0: 是啊，那个叫秀英的，她现在住在哪儿呢？
1: 她住在

你来干什么？回去吧。

0: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桂英？你不认识我了？
1: 我认得。

0: 梅，桂英，你怎么了？
1: 玉梅，他没打死你啊。
0: 嗯。
1: 哎，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2: 桂英，我来找你。桂英，你快回去吧，不然你又该犯疯病了。走吧，走，走吧，走。
0: 玉梅，快走，你快走啊！玉梅，他犯病了，我也犯病了。
2: 玉梅呀、啊，你不要听他胡说，他疯了。
0: 是，
2: 你敢再胡说，
0: 滚开，不要怕他，你说吧。我说我们两个人都被捕了，他向敌人交出了全区的党员名单，我自己。马家辉，这是真的吗？
3: 玉梅啊，现在你心里还想着党？
0: 不值一提党。你真不要脸，你还给我们上党课呢，是你自己说的，叛徒是革命最可恨的敌人，你忘记了？我还没忘记呢。说吧，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3: 好吧，既然摊开了，那我就明白告诉你吧，你走不了了。

0: 玉梅，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你走。
1: 你要干什么？
0: 写一张字据。
1: 字据？
0: 嗯。
1: 你让我叛变革命，

0: 这个女人要是跟东山游击队连上关系，你就完全暴露了。
1: 是啊，我太大意了，我真该死，您罚我吧。
0: 那有什么用？
1: 哎，孙主任，我看上东山的各路要道，要加紧盘查，不能漏掉一个人上去。
0: 要赶快找到这个女人。
1: 哎，
0: 她住在哪儿？

0: 村里出什么事儿？玉梅呀，能不能告诉二姐呀？二姐，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好，你保密吧，可我再也不准你往外跑了。二姐，还没吃饭吧？东山离这儿多远？你又要干什么呢？我想连夜赶到东山去。
1: 你疯了，
0: 二姐。要不你领我到秀英那儿去一趟，我有要紧的事。好，你先等一等啊。

0: 也许他有困难。小陈，小陈，小陈，
1: 啊，什么事儿？
0: 今天你再下山去一趟，跟马家辉同志联系一下，告诉他把粮食和鲜盐送到东王庄。西三号的地形对我们不利。
1: 好，就走。
0: 雨住了再走。

0: 声，你来。童生，你给三姨把锁打开呀。
1: 我不敢，妈妈要打我。
0: 童生，童生，你三姨心里闷得慌，你来陪我坐一会儿啊。
1: 好。

0: 出生。
1: 嗯。
0: 白军来了以后，你们村儿童团还活动不？
1: 还活动什么？谁都不管谁了。
0: 哎，你那红领巾呢？
1: 我把它藏这儿了。
0: 啊？
1: 爸爸有的时候跟我说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红领巾丢了。
0: 那爸爸没告诉你，儿童团该听谁的话呀？
1: 听党的话。
0: 你知道三姨是个什么人？
1: 我知道。
0: 那你听不听三姨的话？
1: 我听。
0: 真的听？
1: 真的。
0: 好吧，那你给三姨把锁打开。涂生，
2: 嗯，
0: 你知道秀英姑姑住哪儿不？
1: 知道。
0: 那你陪三姨到秀英姑姑那儿走一趟。快点啊，快点。
3: 秀英，你见到魏政委魏医生，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暴尸露体的，作鬼也不安呢。你说我们想把尸体都埋掉。
4: 我知道爷爷。
3: 哎，秀英啊，你不说李玉梅住的她二姐姐吗？去找找她路上好友伴。
4: 我不，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她要是有骨头还能活着。

0: 你来干什么？
1: 秀英，你让我进屋去，我有话跟你说。
0: 就这儿说吧。
1: 秀英，我有件要紧的事要去报告魏政委，马上要上东山去，想给你搭个伴儿。
0: 我不上东山。
2: 快走。

0: 玉梅，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吃饭吧。

0: 二姐，你妹妹是个党员，离开了党，就像一个人丢了魂似的，一天也不自在。我有要紧的事去报告党，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二姐，我这就把小妞带走，省得连累你。
1: 妈妈，妈妈，
2: 妈妈，别走，
3: 小妞听话，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小妞。
4: 玉梅，你就不能避过这阵风头吗？
0: 不能，你就让我走吧。
4: 这个日子，
0: 我不相信。
4: 可这几天我的眼皮儿老是蹦蹦跳。
0: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4: 戴上这个吧。这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小妞她爸爸告诉你了吗？
0: 姐夫告诉你了吗？
4: 哼，讨厌。你还不知道啊，我们夫妻两个在一起就不能说上一句爱情话。他走的那天晚上，我就问一句，他绷着个脸说：“那你就别问，我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他呀，什么都对你保密。
0: 看你说的，二姐。我要是万一回不来

0: 谁让你动的？带走！你上哪儿？
1: 上东山。
0: 干什么去？
1: 回娘家看娘家妈，她病了。
0: 呵，都是回娘家。

0: 是谁？你老是缠着我干什么？秀英，秀英，别动！你手上有血，我害怕。
1: 什么？
0: 你以为红军回不来了？你想的倒好，等你丈夫回来了，我看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你还不如在这块石头上碰死呢。
1: 秀英，你别骂我，我没叛变革命，我不是叛徒。
0: 你不是叛徒，谁是叛徒？为什么桃花乡的党员都牺牲了，就你一个还活着？你说，你说呀。
1: 去问书记马家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秀英，秀英，你放心，我的手是干净的。来，坐下，我告诉你。
2: 那怎么办呢？魏政委的意见，一定把地点改下，西山坳的地形对我们实在不利。

0: 行不行啊？
1: 哎呀，怕来不及布置了。

0: 就决定在东王庄。可是你们的队伍得一定按时到达啊！啊，
1: 嗯。
0: 小程啊，你回去告诉魏政委，人少了可运不完呐，恐怕咱们的队伍得全开了才行啊。
1: 好吧。老马，桃花乡那个李玉梅到底死了没有？
2: 怎么？李玉梅？
3: 好冷啊，玉梅。明天怎么办呢？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回去吧。
4: 天亮了。

0: 出来了。玉梅，快点！一出太阳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玉梅，要是找不到游击队，我们说什么也不回去，你说呢？
1: 话都叫你说了。

0: 在这儿。
1: 你怎么出来了？
0: 秀英，我家里没人了。
1: 你公公呢？
0: 死了。
1: 死了？
0: 嗯。我们乡里的群众把党员的尸体埋了，白军来追查，要把全乡的房子烧光。我公公就一个人出头承担了。
1: 那你现在要到哪儿去呢？
0: 我，回娘家去。你到哪儿去？
2: 我也是回娘家。
0: 他呢？也是。
3: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

0: 基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3: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党的女儿开创了英雄叙事平民化的先河，她用生活细节构建起了更为朴实的革命美学，将李玉梅既是党员也是母亲的形象刻画得深入人心。更珍贵的是，影片成功刻画的并不只是李玉梅这一个革命女性的形象。当玉梅、秀英、慧珍成立党小组，共同背诵党的纲领时，这一景象让人直观感受到信仰是代代相传的生命实践。当先辈的历史在光影中重现，让我们一起以现在的目光再次凝视这场信仰与灵魂的远征。

0: 小陈回来了，小陈回来了，小陈，你回来了，小陈，
1: 你回不来了呢。能去不能回，那还算是个交通。来来，坐坐坐坐。怎么样？哎，小陈回来了，
0: 拿着吧。
1: 要再搞不到闲言吃，同志们的身体就全垮了。你去一趟吧。
0: 好，
1: 带一个班去。
0: 一个班。
1: 现在就出发，路上要小心一些。
0: 是。魏政委，
1: 嗯，
0: 你说我真的见着鬼了？
1: 怎么？
0: 我在路上好像碰到李玉梅了。
1: 他不是牺牲了吗？
0: 真像是他。
1: 你怎么不问一问呢？
0: 他那么一晃就过去了。再说我当时有任务吗？
1: 嗯，也有可能啊。你知道他有个二姐吗？
0: 知道。

去了。

0: 玉梅，要是有菩萨，我真想给他磕三个响头。
1: 干什么？
0: 求他把叛徒的事儿给魏政委报告一声。
1: 哎，要是有菩萨，给我们送点红薯干来多好。要实在找不到游击队，我们就先回村子再说吧。
0: 回去。

0: 我真不愿意回去，家里空荡荡的，一进去我就害怕。可我们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是啊，我们女的到底是办法少，要是有个男同志和咱们在一起有多好啊。
1: 玉梅啊，别难受，你千万要记住，一个党员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革命斗争。
0: 我们三个党员自己来编个党的小组吧，那有什么用？你是没有党的领导，我们也该坚持斗争。
2: 行，
0: 那谁当小组长呢？按党龄说吧，我是红军撤走的那天晚上才转正的，还不满两个月的新党员。
2: 我是去年12月入党的，
0: 我是前年2月15号入党的。
2: 那就是你了。
0: 我啊，哎呀，不行不行，我从来没领导过人呢。
2: 行，玉梅，就是你吧，谁叫你党龄长。
0: 是啊，那你要不当谁当啊？
2: 对呀、
0: 啊，你就当了吧，玉梅，
2: 当了吧。
0: 谁叫你党龄长了？
2: 玉梅，你
0: 要不当谁当？
2: 快当吧，
0: 当吧啊！好，那你们可帮助我。
2: 嗯。

0: 哎，小组成立了，又该干什么呢？
1: 是啊，该干什么呢？
0: 你们谁带着党证？干什么？党证背后不是印着我们党的十大政纲吗？照他说的去干，不就有了个标准了？
2: 对了，哎呀，我把它藏在爷爷家里了，
1: 我带来了。
2: 哎呀，我把它缝在衣服上了，我背给你们听吧，
1: 快点背，看哪一条是我们回到村里能干的。
2: 第一条，推翻帝国主义的同志。
1: 那第二条呢？
2: 第二条，
0: 没收帝国主义的资本、
2: 企业
1: 和银行。
2: 第三条，
1: 统一全中国。
0: 还有，承认民族自决权。
2: 对。第四条。
0: 第四条什么来着？
2: 是什么？

0: 什么？
1: 今天四期了。
2: 来，
0: 玉梅，
3: 妈妈，
0: 快走。
2: 你们找到了吗？
0: 找到什么？
2: 党啊！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们有要紧事要请示党。
0: 能告诉我吗？
2: 你能做主吗？
0: 这样吧，我带你找玉梅去。
2: 好，我明白了。
4: 玉梅呀，你这是何苦呢？
1: 玉梅，玉梅，我是秀英李爷爷，29年的赤卫队队长。
0: 我知道，爷爷，坐下吧。
1: 有一件事情要请示党。
0: 我们也没找到党。
1: 嗨，你不用瞒着了，我知道你是个党员。既然住在这儿，村里的事情你能说不管？
0: 爷爷，什么事情？
1: 嗨，玉梅同志，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了。你算算，4期28天了，党员的尸体还都在外边挂着，这不忍心呢。党员是为了我们才叫敌人绞死的，

0: 玉梅同志，全村的群众宁可让白军把房子全都烧光，也得把党员的尸体埋掉。
1: 全村的人个个都同意吗？
0: 全村25户，只有2户不同意。这2户，你问问李二姐吧。
1: 这要大家都同意，我能说个什么呢？
0: 玉梅，你点头吧。
1: 我？
0: 怎么，你不管？
1: 不，爷爷，我们管。那让我们商量商量好吧。
0: 这就对了嘛。
1: 玉梅，你们找到党了吗？
2: 没有。
1: 不，我们有党了。
2: 怎么？

0: 怎么办吧？天都亮了。我们举手表决吧。怎么办呢？只有一票。你自己呢？秀英，我们再讨论讨论。还讨论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党不能落在群众后头。哎呀，慧珍，你说话呀。
1: 这样做合适吗？
0: 这怎么不合适？党应该领导群众干。
1: 我是说，
0: 你别说了，
1: 哎，你们别争了。
0: 我们再举手表决吧。八角二村的群众提出要求，要把党员的尸体埋葬了，同意的举手。慧珍，你
1: 这合适吗？
0: 合适。

孙主任。啊，你来了。你看，又是个村把尸首都收了。

0: 还是要继续镇压，对这个地区的人不能有半点仁慈。少光再说，
1: 孙主任，我看暂时先不要动手。
2: 走。
1: 如果要是水底下有鱼，水面上就一定会冒出水泡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

0: 当李玉梅在刑场和女儿诀别时，音乐中的悲怆情绪骤起，在小妞的哭喊中，李玉梅伴着人生的吟唱，大义凛然地迎接死亡。此刻铜管乐的加入令这种壮烈的氛围进一步升华，让我们既感受到骨肉分离之痛，又看到了信仰的接力。在电影《党的女儿》的最后，长大的小妞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父女二人握着玉梅的党徽，信仰与亲情终得以圆满。
1: 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开第二次小组会，我们党领导的第一个斗争算是胜利了。从收尸到今天整整四天了，敌人还没有动静，看样子是过去了。我们讨论讨论，看看下一回该干什么，你们发言吧。要是能把马家辉抓到就好了。玉梅，我们动员爷爷他们半夜里摸到武阳镇去，这合适吗？你老是这合适吗？这合适吗？我是说，我说合适，爷爷他们准干。秀英，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我们就要犯左了。
2: 什么犯左了？我看你们是犯右了。
1: 我们应该再派一个人上东山去找党。
2: 我同意。
1: 那我去吧。玉梅，这可以给小妞做领子用。
2: 什么领子？这不是裤腰吗？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给小妞改套衣裳。小妞呢？
3: 跟土生玩呢。
1: 玉梅呀，昨儿我做个噩梦，可把我吓死了。
4: 又是梦见二姐夫了？
1: 可不是嘛。你说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二姐，你怎么迷信起来了？
1: 秀英啊，你可别说，梦啊有时候可真灵。
2: 那是你白天想的太多了。
1: 你不想？
2: 我不。
1: 哼，结婚还不到两个月，丈夫就跟上红军走了，不想？
2: 你自己呢？

0: 这儿来了？
1: 我找党。
0: 找党？这不是魏政委吗？
1: 魏政委，可找到你了。
2: 玉梅。
1: 支部书记，是他杀死你的。
3: 嗨，不会，他怎么会杀死我呢？
1: 不是他杀死你的，他怕

0: 谁呀？
1: 大嫂，桃花巷有个李玉梅住在这儿吗？
0: 李玉梅？这没什么李玉梅，没有。
1: 大嫂，
0: 没有。小陈儿，小陈儿，
1: 玉梅同志，她就是你二姐吧？
0: 啊、来吧。小陈儿，快坐下。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玉梅啊，你是不是上过东山
0: 啊？二姐，你放心睡去吧。嗯，小陈儿，回去以后赶紧告诉魏政委，马家辉叛变了。
1: 我们知道了，这个坏蛋他害得我们游击队损失一个班呢。
0: 怎么？
1: 嗨，你别提了，魏政委的信

0: 玉梅同志，从红军撤走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现派程不远同志与您联系，新努力恢复各村党组织，继续坚持革命斗争，此致不离为民。小陈，自从跟他断了关系，真不是滋味。哎，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1: 妈妈，你怎么了？
0: 睡吧。
2: 真香啊，山上的同志们好久都没尝到盐味儿，连山都快爬不动了。魏政委说要是能找到你，叫你想办法一定给山上弄点盐去，三斤五斤一斤半斤都行。
0: 村里的盐也有困难。好吧，我们一定想办法。
2: 可真没想到还能见着你，

0: 我回去把你们党小组的情况都汇报给魏政委。
1: 我们把盐准备好，今天晚上你一定来取。
0: 嗯，魏政委的指示，以后再到你这儿来啊，要听你的安排。
1: 哎，小陈。
2: 嗯。

0: 这是我的党费，你交给魏政委。
1: 魏政委没指示，我不能带。
0: 也好，那我就买点实用的东西吧。
1: 好吧。
0: 哎，

0: 梅，二姐，二姐，这下我们可有办法了。
1: 玉梅呀，我就搬到二叔公家去，不能跟你在一起住了。
0: 我先到秀英那儿去一趟，一会儿再说吧。
2: 妈，我要跟姨住。
1: 走吧。

0: 知道。秀英，你不用上东山了。
1: 什么？
0: 党找到我们了？
1: 怎么回事啊？
0: 魏政委派小程来了。
1: 真的？
0: 真的。

0: 你看准了没有？没错，就是鲤鱼门。
1: 这不能吃啊！
2: 一梅，一梅，这是我教的。
1: 一梅，这是我教的。
2: 哎，一梅，
1: 玉梅，你来。二姐，玉梅呀、啊，我也得帮助点游击队，要不你姐夫回来还不得狠狠批评我落后啊？
3: 二姐，二姐，我们再去想点办法。
1: 秀英，把这给二姐去，快。
0: 叔叔吧，叔叔吧，这些咸菜就是要卖，自己孩子吃一个又怕什么？
3: 小陈，不能，你当真以为我要卖呀？这是我们三个人交的党费，他怎么能吃呢？就让孩子苦一点吧，只要有我们党，有我们红军，将来他们会好的。
0: 千难万难也差不了这么一点啊。
3: 小陈，
2: 玉梅，白军把村子包围了，要小心。
3: 小陈，你怎么忘了魏政委的指示？按地下工作纪律，你应该听我管。来，
2: 小陈，我的党队在你背后墙缝里。
3: 小陈，不管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这筐的咸菜带走，这是我们党费。
2: 小妞，
3: 小陈，我求你把小妞带到山上去，等加拿红军打回来好交给他爸爸。

0: 什么好搜的？不都在这儿吗？
1: 站住！那里边是什么？
0: 我的党费。

0: 党费。你要交到哪儿去？
1: 交给党。
0: 党在哪儿呢？
1: 不就站在你面前吗？

哎

0: 小妞，你怎么长大的？
1: 我先养在一个老乡家里的，后来小张叔叔把我送到新四军，他说你到文工团唱歌跳舞去吧，总有一天你爸爸会在台底下看到你的。
0: 小陈叔叔嘞？
1: 他在皖南事变的时候牺牲了。

0: 小妞，你妈妈是我们党的好女儿。
1: 嗯。
0: 哎，20多年了，我们有多少革命同志像你妈妈一样的流血牺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水运江南，京杭运河流淌千年，在这金鸡湖畔，乐声与波光是交相辉映。这里就是苏州，一座被水滋养的城市，也是吴侬软语与交响乐共鸣的地方。今天啊，我们就将沿着水的脉络去寻找那一口不时不时的苏州味道，也一起听听这里的人们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又为何再次停泊。
1: 哎，建泽，
2: 大秦，好久不见。
1: 哇，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最近演出忙不忙？
2: 最近还好，刚结束了一场都是莫扎特的演出。
1: 哦，那应该挑战还挺大的啊。哎，我记得你是东北人对吧？
2: 对，我是哈尔滨人。
1: 来苏州几年了？
2: 来苏州现在已经6年多了。
1: 那我得考考你对苏州的理解了。如果用低音提琴的表现方式去形容一下你待了6年的苏州，你觉得会是什么旋律？
2: 苏州的旋律，好。
1: 我都要唱出来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2: 对，没错，对。
1: 原来是这首曲子，那我觉得还得再考考你。低音提琴这么优雅，能不能表现咱大东北呢？
2: 大东北，
1: 这种热情。
2: 奔放，
1: 奔放，快乐。哎，这是最近那个特别火的《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2: 家乡，对的。
1: 哎呀，正好快到饭点了，有没有什么苏州好的美食能给我们推荐推荐？
2: 苏州的饮食讲究叫不时不食，它是指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这个时令来找到最适合的这种美味佳肴。嗯，那今天我就带你去吃一家我们经常去吃的一家苏帮菜馆。
1: 哇，太好了！音乐旅行家，
2: 出发。
1: 好，来，走。
2: 这边特别正宗，特别漂亮，
1: 真的好漂亮。哎，王师傅！
3: 哎，张老师，
2: 王师傅，好久不见！
3: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这位是长顺楼的创始人王。
3: 你好，你好，你好，
1: 王师傅，你好，
3: 欢迎来到苏州。
1: 我刚刚已经听了一路了，说咱家做苏州菜特别正宗。我这一看，三条鱼在桌子上。
3: 对，但这其实还不止三条鱼，还有一条鱼
1: 哦。
3: 我们的河鳗、
1: 哦、河鳗、鳗鱼、
3: 这几道产品呢都是比较具有苏州特色的。
1: 那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苏州的这个本帮菜吧。
3: 那第一道菜一定要介绍我们的头道菜，我们的松鼠桂鱼啊。那这道菜呢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
4: 乾隆南巡苏州松鹤楼的故事广为流传，虽无正史佐证，但极大提升了其知名度。清代条鼎集有最早明确的松鼠鱼文字记载，奠定其烹饪史地位，作为苏帮菜的代表，

0: 松鼠桂鱼多次登上国宴与国际交流的餐桌，成为苏州乃至江南对外展示饮食文化的核心载体。松鼠桂鱼刀工精细，造型雅致，与苏州园林的精巧、平潭的温婉相得益彰，是吴地食不厌精的典型体现。
1: 对，那除了松鼠桂鱼呢，还有我们的一个木桶的一个爆烟桂鱼。
2: 哦，这也是桂鱼
1: 啊，这条也是桂鱼。
3: 哦，两个场、
2: 啊、哇，我都没看出来。这两道鱼有什么区别呢？
1: 这条鱼呢，是我们新鲜的那去做松鼠桂鱼。那这条鱼呢，就是我们在做爆烟，经过一个发酵的过程，让它形成了一个酸麦肉的一个口感。
2: 我觉得苏州可以叫鱼你在一起，全是鱼。那我们就边吃边聊。
1: 好，
2: 好，好，好，来
1: 尝
2: 尝。现在尝尝这烟鱼。
1: 嗯，
2: 那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桂鱼有这么多的做法呀？
1: 那在苏州其实是个湖鲜的一个城市，那其实大家对于湖鲜的了解程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对于鱼的吃法有很多种，有的鱼那我们可以做清蒸，可以做家烧，可以做红烧，可以做糟溜。
2: 但像咱们刚刚所说到的苏州的特色和我们所谓的这个杭帮菜啊、上海的本帮菜啊、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苏州的很多菜是跟湖鲜有关系，那上海的本帮菜呢，它会有一些浙江的影子在里面，它会吃一些小海鲜在里面。那苏州其实是它的本帮菜谱里面是没有海鲜的这个元素。第二个呢，就是苏州人的浓油赤酱，它会比较重。
2: 感觉这跟苏州人可能性格当中的一些内敛啊，也是非常有关系。
1: 像刚才张老师说没有刺，其实苏州菜就是文人菜，
2: 最好的食材，也是让人最有食欲的食材。所以吃完这种不时不时的苏州菜，感觉很值很值。
3: 对、
2: 啊，哎，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有两道，这好像平时我们都见过，但是今天做的更精致了。一道是咱们的狮子头，
1: 对，一道是我们的狮子头，
2: 一个是咱们的红烧肉，
1: 对。
2: 这两个按说在很多地方的菜系当中都有，
3: 都有。
1: 对，
2: 在我们的苏州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其实苏州人那吃狮子头，那是最早的时候是用肉的，后来呢我们做了一些改良。
2: 这不是肉吗？
1: 那我们做了鱼。
2: 哦，是鱼肉
1: 啊，鱼肉在里面。
2: 哦，
1: 我们用了鱼肉和银鱼和白虾啊，那我们苏州三白给它融入到里面去。
2: 哦，
1: 哎，然后做了一个狮子头，它口感呢会更糯。
2: 所以虽然叫狮子头，但其实是鱼肉去
1: 啊，鱼肉狮子头啊，
3: 而且里面还有纯菜。
1: 对，纯菜。
3: 纯菜是一个我来苏州之前从来没吃过的菜。
1: 那苏州有太湖三白，水八仙，那纯菜其实就是苏州的水八仙之一。
2: 哦，
1: 因为三白呢是荤的，
3: 对，
1: 是湖鲜，水八仙呢，
2: 水八仙
1: 是全素，
2: 全素，
1: 这纯菜就是其中的一个。
2: 有些菜是注定很出名的，有些菜可能是哎平时我们不去发现的时候，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道菜而已。
1: 对。
2: 但当我们去细细品味的时候，发现它还真是不可或缺的美食。
3: 是的。
0: 苏州的温婉就藏在一道松鼠桂鱼的酥脆中，也藏在一段交响乐的起伏里。从金鸡湖到狮山，我们不仅尝到了苏帮菜的鲜甜，更听懂了音乐和美食共通的节奏。下一站，我们将顺着长江之水驶向六朝古都南京，在长江之畔以水的包容诠释异乡人的家乡滋味。音乐旅行家出发。

0: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长江奔流，六朝烟水，这里是南京，一座被秦淮河浸润的古都。正似这奔流不息的江河，将南北方的风味融汇于一炉。今天我们将遇见一位用炒锅演奏的音乐人，在南京市井的巷陌当中去寻找那一份跨越山海的乡愁与记忆。左老师好。
1: 你好，
0: 我是道琴。哎呀，太开心了，这是到饭点了，准备开饭了吗？
1: 对，我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这是我们的厨房打击乐。
0: 厨房打击乐，
1: 我们就是从去年有一场打击乐的音乐会，所以我们专门创作了这种家用形式的厨房打击乐，让观众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

0: 厨房，
1: 能不能教教我？咱俩来完成一下，试一试。
0: 可以啊，你来拿一个这个吧。
1: 好，拿个勺子。
0: 来，拿个炒锅。
1: 拿个炒锅，
0: 打个基本的节奏。
1: 得嘞，
0: 一、二、三、四，打个基本节奏就可以了。对，
1: 三、二、一，走。哇！我感觉以后我进了厨房之后啊，都不只能炒菜了，还能用打击乐的方式去完成一场音乐的盛宴，看得我都饿了。
0: 那我带你去找我们当地的美食菜馆怎么样？
1: 好，
0: 音乐旅行家出发。
1: 李想同学，
2: 你好，
1: 导航去。
2: 我们走哪条路呢？
1: 第一条，出发。
0: 就是这家店
1: 哦，川菜。
0: 对呀、啊，
1: 在南京您推荐我来家川菜馆，
0: 那是因为我是四川人，从小呢、哦、经常吃我爷爷炒的川菜，所以我就带你来家非常有特色的川菜馆。
1: 哇，太好了，咱得尝尝去。
0: 走
1: 走走走。
0: 朱师傅
3: 啊，你好，朱老师来了。
0: 哎呀，我是导演。哎，这位是我们的主持人常道琴。
1: 朱师傅
3: 啊，你好。
1: 哎，我是道琴。
3: 久闻久闻。
1: 哎，你好你好。哎，
0: 这位朱师傅呢，就是我们市井川菜馆的创始人。
1: 哦，朱老师说咱这川菜好吃，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3: 也不说什么好吃不好吃吧，我准备了几道我们拿手菜
1: 哦，
3: 来大家边吃边聊，你们去尝一尝。
1: 走走走，
0: 走，
1: 这也太丰盛了。
0: 是呀，真的很丰盛。
3: 直接先开动了。
1: 好好好，
3: 我觉得再说，最中间这道菜呢是我们一道自创菜，发动机，
1: 发动机，
0: 发动机，
1: 那菜的名字叫发动机吗？
3: 对对对。
1: 哦，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
3: 发动机它其实不是描述的这道菜，而是描述你吃完之后。你嘴唇的感觉，就是说吃完之后一定是嘴唇上下跳动，那种麻麻的，像嘟嘟嘟嘟嘟，像一个发动机一样的啊、它是描述这种口感的啊、
1: 那得尝一尝了、
3: 它是通过贵州的辣子鸡改版过来的，加了我们重庆的泡椒、糍粑辣椒，加上干灯笼椒，各种它复合味型比贵州辣子鸡
1: 更辣感觉到
0: 更辣
1: 所以这发动机不是肌肉在跳动，而是我的嘴唇在跳动。
3: 我们最开始来南京的时候没把川菜做得那么辣，还是按川渝的自然的就原始的做法去做。突然某一天有一个顾客跑到厨房来跟我讲一句，说为什么你们的菜不辣。
1: 哦，
3: 我说
1: 这对于厨师来说是一个挑衅啊。
3: 你侮辱我吗？我不会放辣椒吗？然后才有了这个改良版的就是贵州辣子鸡叫发动机。我说那总要我们有三五道菜，就是味型特别突出，让你就记得我啊、我就把这个发动机做出来了。
1: 他满意了吗？
3: 后来每次来必点，
1: 必点。我觉得
0: 辣到位了，
1: 辣到位了，
3: 辣到位了。
1: 对，我觉得其实刚刚我听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朱师傅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是跟顾客会经常交流的。我听说咱们店在起源的时候，刚开始也是跟顾客很有关系。
3: 那最早开店的时候呢，店里面也没多少生意，也不敢请人，就只有我一个人。
1: 哦，
3: 当然我又爱好踢球，我不可能天天待在店里面，有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就挂一块黑板挂在墙上。兄弟们想吃什么你自己写，我来做。然后后来慢慢点的人多了，就形成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菜单是顾客自己点出来的。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朱师傅呢也不是科班的厨师出身，
1: 哦，
0: 他自己非常热爱川菜，所以他经常自己研究，慢慢的，哎，做了这么多好的菜。
1: 不是科班出身能做这么好的川菜，
3: 首先要对食物要有热爱和敬畏之心。你对他有热爱之后，你肯定就能把它做好。
1: 我觉得川菜是非常能代表四川人的一些特征的，也能够代表四川人可能对于家乡的一份想念的。一点辣椒似乎就能把那个乡愁全给勾出来了。
0: 川菜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摇滚乐一样，特别的劲爆。
1: 像摇滚乐。
0: 对，
1: 带劲儿。
0: 带劲儿，特别的劲爆，能让人越来越激动吃的，浑身冒汗。
1: 浑身冒汗。
0: 对。
1: 那咱们这川菜能不能用咱们的古典这种形式去演绎一下，试一试。
0: 试一下。
1: 嗯。
0: 我们打一个摇滚节奏。
1: 好，哇，那我干脆加段说唱嘛。
0: 跟着音乐我们一起谈心，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南京，南京的氛围让你感到非常的开心，容纳四方声音，南京的氛围绝不让你置身事外，川菜和麻辣让你感受到城市的气派，这么多的菜品哪一款是你的真爱，欢迎大家来到市井川菜。
1: 哇，
0: 完美，
1: 可以可以，完美完美完美完美，快快快吃起来。南京的烟火在

0: 罗老师的炒锅声中沸腾，也在朱师傅的发动机里飘香。从阳春白雪到市井烟火，我们听到了音乐与锅铲的合奏，也尝到了他乡变故乡的滋味。接下来我们将沿着海岸线继续南下，驶向闽南漳州，去听一曲歌仔戏，品一回闽南味。音乐旅行家出发。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告别了长江之畔的川味火花，来到了南国春风里的漳州。这里呢，咸淡交汇的潮汐滋养着山海之间的美味，更涌动着闽南人闯荡四海的基因，藏着从故土到远洋的乡愁密码。九龙江畔古城悠悠，相聚升起，味觉苏醒。今天我们将一起跟随歌仔戏的旋律，开启美食之旅。
1: 张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张老师好，我是道琴。
2: 你好，你好。
1: 哎呀，听说来到漳州一定要听一下咱们的湘剧，就来拜访您了。
2: 这个湘剧啊，它是属于我们漳州就。

0: 南地区的这么一个剧种，它是用我们闽南话去演绎去唱的一个这么一个小剧种吧。
1: 我看这边还有咱们很多的这个哦，大戏看北京，之前是到北京去演出了，对不对？
0: 我们去年有作为那个进京展演，在那个天桥剧场。
1: 天桥剧场，
0: 对对对，
1: 当时就是这个烽火。
0: 对，就是烽火小伙。
1: 对，您在这个剧中的角色应该就是林。
0: 对，这个是我们一个文华大

0: 沈师傅。
1: 哎，你好，
0: 这个是我们央视主持人苍老师。
2: 哎，沈师傅你好，
3: 我是主持人。
1: 你好，哇，
2: 您这是在这敲打牛肉啊？
1: 对，在手锤那牛肉丸。
2: 哦，这就是那个手锤牛肉丸啊？
1: 对对。哎，
2: 在我印象当中，这应该属于潮汕美食的一环，怎么会在咱们漳州呢？
1: 我们老家是在做牛肉也非常出名。
2: 那做这个手打牛肉丸关键在哪呢？
1: 手法比牛肉丸关键在肉的新鲜度一定要够。
2: 那我能体验一下吗？
1: 可以啊，来吧，体验吧。
2: 那我来试试啊。哇，真挺重的哈，这该怎么拿呢？
1: 这细的都地方拿，然后往下锤就可以了，上下锤打。
2: 上下锤打。
1: 就是你锤打的时候一定要平。
2: 要平着向下打。
1: 平着向下，
2: 这样才能保证肉受力均匀。
1: 对，均匀。然后上下这样子锤就可以了。
2: 上下，这真的很像在这个湘剧当中的节拍呀。
0: 对对对，就像我们乐队的那个主鼓在我们就是舞台上，就是他打的时候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
2: 所以你看，这一切都来自于生活，
0: 是
2: 音乐跟生活都紧密相关，太好了。
0: 那我们今天我们曹老师来就是想要体验一下我们的牛肉火锅。
1: 好，欢迎来里面请。
2: 好，走走走走，
1: 这边来。
4: 你好，那个曹老师，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牛肉丸。
5: 哦，就是如果手打之后的成品。
4: 对对对对对，这个都是手工在挤的。哦，纯手工的。
5: 手打还得用手自己去。
4: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弟弟沈建坤。
5: 啊，我就说。
4: 哎，你好，
5: 沈老师好。
4: 哎，你好。
5: 两兄弟好像啊，
0: 对，
5: 很像
6: 亲兄弟。
5: 您现在就在做手打牛肉丸是吧？
4: 对对对对对。你们不在门口敲吗？我们敲好了以后就是制作这一关。
5: 哎，那里面这都是在做什么？
4: 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部位都在这里面，我们等一下会切片。
1: 这一块呢是雪花。
2: 哦，这是雪花。雪花是后颈肉吗？
1: 没有，就是
2: 内部
1: 跟那个牛腩夹的中间的那一块。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对，这一块是肩胛的肉。
2: 肩胛的肉，哦哟，明白了。
1: 然后这块是吊龙，就是属于牛的里脊，这块都是比较好吃的，
2: 比较好的，也肥瘦相间的。
1: 我们今天的话，不同的部位都试一下口感。
2: 这个是
1: 石饼，
2: 石饼，
1: 石饼的话稍微可以烫个十来秒，
2: 十来秒。
1: 对，上起上落的手法是一样。石饼的话，它的口感呢，相对来讲，你看它中间有一条筋嘛，但是它的口感会有一点点弹性。
2: 所以其实每一道肉都是非常。
7: 据沈师傅介绍，诏安与广东接壤，牛肉饮食历史悠久，讲究吃干榨净一头牛。他们的牛肉来自贵州和陕西的黄牛，在诏安的育肥厂经过100天的育肥，他们严格遵守4小时热鲜牛肉的黄金法则，清汤锅底，三浸三晾，10秒即熟，配沙茶或本地酱料，是漳州牛肉火锅的极致代表。
2: 所以我真觉得其实各行各业好像都是往一个方向在走。
0: 我们要守正我们的这个传统所在。对，如果说一个剧种如果丢失的它传统东西的话，那它可能慢慢就会变味了嘛。
2: 总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可能就是这么来。
0: 是是是。
1: 我们现在吃的肉是3点，那边有写的3:53才到的肉，
2: 也就是下午刚到的肉，晚上还会再到。
1: 这一餐就是3:53的肉。然后等一下晚餐的话，
4: 刚到，
1: 这是刚到的肉。
4: 对对，现在刚到的。
2: 真是，我刚刚看
1: 牛肉的话还在分拣呢。对，
2: 因为
1: 牛肉的话它是有时间限制
0: 的，所以像好几次哦，就是太晚来的话，有一些部位的那个牛肉都已经没了。
2: 那像比如说咱们平时一些食材呀，像漳州小吃啊，是不是都有可能变成咱们的这个湘剧当中一个？
0: 对对对。
2: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有幸能听到跟美食相关的咱们的湘剧唱腔呢？
0: 来两句，
2: 来两句。
0: 今夕我细汉爱家一道挂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阿见红前观笑意，要无给暖地多比，好流过一道滚酒意。
7: 漳州的热情啊，在沈师傅的捶打声中迸发，也在张丽红的锦歌中流淌。从湘剧团

0: 到热气腾腾的牛肉火锅，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文化与美食的融合，也听到了闽南人对待生活的认真与热爱。下一站，我们将驶向晋江，去听一曲千年南音，尝一口非遗美食。音乐旅行家，出发！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晋江潮涌，刺桐花开，南音古韵，韵味悠长。这里是晋江，一座因海而兴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音乐记录历史的港口。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再走进白口砂锅沸腾的三代老店，看三代技艺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1: 哎，你好，
2: 大金，你好，
0: 真的听着洞箱的声音就找到您了，
2: 谢，
0: 太好听了，
2: 请坐，
0: 好，来到咱们晋江就一定要来听听南音，
2: 是因为我们经常形容南音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声音，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声音。
0: 我记得还有一个称呼叫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2: 是，南音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如果是从我们南音的乐器的形制啊，然后从它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可以往上追溯大概3000年，
0: 要有3000多年的历史，
2: 对。
0: 那我想3000年前的古人肯定不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2: 是、啊，那我们南音还是沿用了我们古老的五声音阶，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对应的我们同样有五个音名，就叫车宫六四音，所以南音呢它是有独立的一个记谱方式的一个音乐。
0: 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音是用闽南话去
2: 用闽南话，然后也是我们在唱谱的时候也是这么唱，因为闽南话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叫闽南话也叫河洛话，跟我们的先民的那个迁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唐，包括唐以前，我们就有语言学家证实了说，哎，这闽南话原来是唐朝以前的官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0: 那之前我也听说过潮州也有南音，
2: 是
0: 像不同地区的这个南音有什么流派上面的不同吗？
2: 南音福建的南音跟潮州的南音，它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音乐体系。他们最大的区别呢是福建的南音呢它采用的是曲牌体。
0: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天籁之

0: 哇，太好听了，
1: 是
0: 真的感觉听出了历史的味道。
1: 嗯，
0: 这次呢，其实我来晋江也是一段寻味之旅。
1: 是，说到味道，我们晋江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0: 嗯，
1: 也是我们晋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
1: 是，所以我们下一站
0: 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音乐旅行家，
1: 出发。

0: 哦，原来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是姜母鸭。
1: 是，您闻到味道了没有？
0: 真的闻到了，好香
1: 吧？嗯啊，袁师傅，这位是我们央视主持人。
2: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
0: 袁师傅好。
2: 你给你们的菜准备好了？
1: 是，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走，
2: 好，
0: 哇，哎，这就是姜母鸭。
1: 对，
0: 哇，好香啊！一揭开盖子，
1: 是。
0: 刚刚我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家店和其他的不太一样，门口有这么多的锅，在同时做的就是我们的姜母鸭吗？
3: 我们外面有100只锅，
0: 100只锅，也就是100只鸭子正在制作。
3: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这家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3: 我们老店到现在为止的话，超过60年了。
0: 超过60年，
2: 历史。
3: 对，
0: 就是说从您上一辈就开始制作姜母鸭。
3: 不止上一辈，是从我的爷爷开始，这一辈就开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传承了。
0: 做姜母鸭。

0: 我们石前姜母鸭呢，之所以叫石前，就是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石前。
1: 哦，所以也是一种传承。
2: 他们姜母鸭是怎么由来的呢？当时怎么想到把姜和鸭子放在一起去制作的？
3: 闽南很喜欢用姜，老姜去卤菜。嗯，但是呢，用大量的姜，比我们原来想的量还要更大量的这种姜去加到另外一个食材里面，去形成另外一个主打的风味。嗯，这个在当时我们也是眼光一现实。嗯，本来我们一只鸭子只要用一两个姜，
2: 对，去去腥味。
3: 嗯，给它用一斤的姜来试。
2: 一斤的姜？
3: 对，
2: 这还挺大胆的啊。
3: 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做出来的姜母鸭，其实吃了我们也不满。哦，因为当时呢，选什么鸭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姜、什么品种的姜不知道，鸭子的大小、饲养周期
4: 是
3: 我们也不清楚，
4: 是，
3: 甚至呢，我们连煮鸭子要用大火、中火或者文火，我们也不清楚。嗯，还有呢。当时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每煮一只鸭子的话，我们要烧破，要破掉一个砂锅。所以说当时一切都是我们呢重新开花。这个开花的过程呢，应该说当时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这个味道我们自己能够满意。
4: 是，
3: 但是后续呢，在姜母鸭的口感，我们的制作工艺上面，我们还经过了10几年的不断的改良。嗯，我的堂弟严英伟先生，他还在不断的对这个我们的姜母鸭进行这个口味上面的尽善尽美。
2: 所以最开始就根据姜母鸭3个字去找食材，摸着石头过，最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在饭桌上吃到的姜母鸭。
4: 所以这就是晋江人、晋江商人晋江经验的一个缩影，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拔河过，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去创新。
1: 哇，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姜。
3: 对，
4: 是，怎么样，没白来吧？
1: 太好吃了。
4: 是。

0: 水脉蜿蜒，串联起了金鸡湖、秦淮河、九龙江和刺桐港。一道道河流，一片片海湾，不仅滋养了一方土地，也流淌着千年的乡愁与味觉记忆。家乡的味道从来不只是舌尖上的滋味，它是游子归途中的灯塔，是文化根脉的无声延续，更是非遗匠人们用双手、用心跳代代相传的生命乐章，载着我们穿越江河湖海，终在唇齿间抵达心灵的归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动，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

0: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996，4008681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

0: 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

0: 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魏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前两天看新闻，突然意识到小齐哥都快60了，我下巴都惊掉了，印象里他还是那个抱着吉他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年轻小伙呢。再瞅瞅镜子里的自己，也40大几的人了，发际线都挺不住了。哎，时光啊，你慢点吧，别催着咱们老啊。哎
2: 呀，小军，我想说啊，时光不是敌人，它只是让熟悉的歌声酿出了更厚的味道。
1: 这条留言呢，应该是我们一代人的集体心声。我之前去济南看他的演唱会，在现场的时候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但是当他再次骑上他标志性的摩托车，然后唱出《我是一只鱼》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愿意闭上眼睛，可以瞬间回到青春充满浪漫的青涩的当年。我是一只鱼，送给小军。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啊，

0: 急啊。我想点这首《蜗牛》，就是想提醒自己，哪怕慢点，只要咱一步一步的往上挪，总能够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如果今天的这个项目通过了，我一定给自己加个鸡腿儿。
1: 嗯，一步一步往上挪，总能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这恰恰是这首歌最硬核的精神，就是承认我有点慢，但是我绝不认输。
0: 没错，我们把这首歌也当作给自己的提醒和犒劳吧。生活需要这种加鸡腿的自我鼓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属于奋斗者的《蜗牛》。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欢迎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央友圈的乔振华的留言，他说都2026年了，我最喜欢的歌还是爱情鸟，想当年听这歌的时候还在玩蓝屏手机，一年吃不上几回肉，现在日子好了，天天吃肉，手机也换成 5G 的了，回头看全是回忆，以前总唱着爱情鸟飞走了，现在好了，那只鸟早就飞进我家笼子里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啊知足了。
0: 振华啊，你把这首原本挺伤感的失恋歌硬生生听成了秀恩爱的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老歌，是因为它见证了我们从一无所有到万家灯火的整个过程。
1: 爱情鸟这首歌啊，唱的是我还在苦苦寻找，但是这位朋友的生活已经找到了圆满的答案，那只不再流浪栖息在你炕头的爱情鸟，就是岁月给你的最高的奖赏。把这首经典的爱情鸟送给振华。

上停着一只一只疯了鸟，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苏南京的朋友，他叫董兴树，他说每次那首《龙族》一响啊，我就想起了高中躲在书堆后面偷偷看小说的日子，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衰小孩，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被召唤去拯救世界。现在呢，虽然成了天天挤地铁的打工人，但心底那份热血还没凉，致敬那段中二又难忘的青春。
1: 嗯，我特别理解他说的这种感受，就是为什么《龙族》这首歌能够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呢？就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小孩的身上看见过自己的影子，为了想要守护的人，为了那一点点的坚持，我们可以豁出命去，对吧？生活可能会磨平我们的棱角，但是磨不平那种就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我们也希望你继续守护好心底那个中二的自己，因为那个是你最柔软也是最坚强的盔甲。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龙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6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人到中老年，有选肾百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肾百年，肾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循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队。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陕西咸阳的朋友，他叫雷刚。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我是一个80后，当年这首歌刚出啊，我可是花了3块钱的巨款下载的。那时候拿着诺基亚，留着遮住半只眼的非主流发型，觉得自己特潮。现在40多岁了，再听这首歌还是忍不住想抖腿儿。哎呦，那会儿啊，真的是好快乐啊！”
3: 就是。 现在回想起来，就那个时候我们啊，其实
4: 有点雷是吧？审美呢也有点非主流，我想跟雷刚说啊，你说现在40多了还在抖腿，我也是这样。其实这抖的呢不是腿，那是咱们那颗还没有被生活磨平的心。嗯，没错，不管发型怎么变，那份热血和快乐咱们不能丢。让我们把这首斥资3元巨款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再听一听，送给你们。

0: 来自天津的刘旭辉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洋葱，第一次听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当时觉得歌词好像插进了我的心，提醒我痛虽然痛，但是扒开见底的时候，心里的那根刺才能拔出来。与其说这是一首悲伤的歌，倒不如说它是一首治愈的歌，因为听着听着能把心底最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然后睡上一觉，明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1: 旭辉，你对洋葱的理解啊，真的是读懂了这首歌最核心的一层。我觉得它不只是在描绘伤痛，更像是在教我们如何和自己和解。
0: 对，我们常说这个不破不立，是吧？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自愈的能力。下面这首陪你成长的洋葱就送给你和正在努力变好的每一位朋友。
2: 我念什么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有

0: 脊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北的朋友，
2: 他的名字叫曹志强，说小苹果这首歌对我家有特殊的意义。2017年那会儿啊，我儿子才2岁，别人听这歌呢都是跳广场舞，这小子拿它当催眠曲，每天睡前必须放一遍啊，不听不睡，听着那动次大次的节奏反而睡得特香。现在回想起来，这孩子的口味还真独特呀，点一首歌送给他。
3: 哎呀，这段分享特别有画面感啊！别人家的孩子听摇篮曲，您家这个小神童啊，拿小苹果当睡前的助眠神曲。
2: 这段故事一定会成为全家笑着回忆的温馨梗，是不是？接下来就把这首独家记忆的小苹果送给志强一家。

0: 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派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派淘气，健康添活力，
3: 不要太淘气哦。
1: 恒丰强生物。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当天上星河映照人间诗和，爱情的回响便穿越时光，映照古今。听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清欢；见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的决然；叹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的畅酣；望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手畔。

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今夜，让爱穿行诗行，回荡于星河之畔，将天上的浪漫写成人间最美的诗篇。

0: 一条天河，爱意长新，
1: 千年云溪，情缘永续。
0: 欢迎来到缘起天河，情定云溪。2025年湖北云溪主题音乐会的现场，云汉南之国也，这句古语道出了云溪名字的渊源。这里是古漕运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1: 云溪更因一条穿城而过的天河而被赋予了浪漫的色彩，这里不仅有与星汉遥相呼应的自然水系，更有着延续千

0: 年的奇巧民俗与情感记忆。
1: 所以今夜就让我们以音乐为钟，以诗词为桨，重回这场千年爱恋的源头之地，共同体会爱的含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

接下来有意思了，有两位特别的朋友啊，将和我们一同出发，去重温那青涩而又美好的少年时代。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阿牛轻松欢快的旋律，一起大声的喊出：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棒哦！这里的表演很精彩，我左右两边的两个机器人很厉害，台上的男孩女孩很帅很可爱，还有这里刷游戏的朋友，现场的朋友很帅，谢谢。

0: 现场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歌手小阿七的歌声，听他如何把风的故事、新的方向都写进这首属于每个人的歌里。

0: 天上七夕，人间云夕，在美丽的汉江河畔，勤劳善良的云夕人代代传颂着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
1: 正如下面这首歌所唱，无论来自哪里，只要心怀着爱，万水千山总是情。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朋友们，此刻我是在湖北十堰的云溪县，当地有一句话叫天上七夕，人间云溪。这里不仅有七夕大道、七夕广场、鹊桥等以七夕故事命名的道路和桥梁，还有天河。相传牛郎织女在天上隔天河相望，每年啊，只有在七夕这一天，可以在天河之上的鹊桥相见，互相倾诉思念。我们总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巧合的是啊，天河与汉江就在云溪相会，所以也成为动人传说里最深沉的倒影。千百年来，当地的百姓将对爱的憧憬化作一盏盏河灯，每年七夕大家都会来到天河两岸放河灯许心愿。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您看这悠悠的天河水载着传说，从云溪出发，流向四海，也流入了中华儿女共同的情感血脉。今夜爱意与祈福在这里相聚，我想纵使江河万里，不变的是天涯共此时我们抬头仰望的那轮明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岁岁安康，良缘美满，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时光如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又逢七夕。

今夜我们抬头是星空，回首是群山，这里的山沉默地伫立了千万年，他们见证了天河水的流淌，也守护着一代代云溪人最质朴的梦。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大山，去聆听那沉默之中的万千回响。

这里的人们春耕秋织，夏栖冬藏，把最朴素的生活过成了最美的诗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份中国式浪漫当中的专一与坚定，在云溪得到了最美的诠释。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同感受这份历经岁月洗礼却愈发醇厚的深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氟氯化甘油二酯10%。

0: 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1: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派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2: 不要太淘气哦。
3: 恒丰强生物，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云溪的栖息，连风都裹挟着温柔。在这个属于相爱之人的夜晚，我们不再只是聆听传说的孩子，而是成为浪漫故事的发现者。漫步于云溪的街巷与灯火之间，去遇见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爱情。
7: 不管你多晚回来，我跟小宝都会在家里等你。
8: 老公，我和小宝有你爱我们，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9: 我的幸福就是看着你织布，就像经线和纬线。
10: 没有经线织不了布，没有纬线织不成布。我们用织布来编织我们美好幸福生活。
11: 因为他是消防员，我们总是聚少离多，但是我看到了他身上的责任和担当。没关系，老公，我等你回家。
12: 谢谢老婆的理解与支持和陪伴，谢谢你老婆，我爱你。
11: 我也爱你。
7: 七姐就是36岁的生日，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美的。
13: 这么多年你为这个家辛苦了。
7: 老婆你辛苦了。
14: 我们两个呀，结婚就60多年了，从来没有吵过架，这都很不容易了啊！
15: 你容忍了我，我的脾气有点坏。
16: 从青丝到白发，从故园到边关，从记忆到传承，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啊，都流淌着爱意与栖息的浪漫。我想，栖息的真谛啊，就藏在这亮起的满城灯火里。而爱情呢，它早已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故事，它也化作了家的基石和国的期许。那接下来这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长歌，我们不仅唱给相爱的人，也唱给脚下这片深情的土地，更唱给与你我相伴的每一天。
17: 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朦胧，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慢慢吟诵。

在云溪，七夕从不只是一个传说，更是代代相传的生活。这里的姑娘们巧手能织云锦，这里的汉子一声吆喝，一句山歌，就能唱出山河回响。他们织的是岁月的纹样，他们唱的是生活的衷肠。这份扎根于土地的温度，也将化作一首温暖的歌，轻轻唱给身边最重要的人。

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一场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也期待这份爱恋里的炙热与勇气献给现场所有在爱情里一往无前的你们。

在爱情里既有细水长流的温柔，也有策马扬鞭的豪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来自草原的辽阔之风，一起热烈奔放，心向远方。

0: 会发现我一直都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千百年来，无论是中秋的圆月，还是七夕的弦月，始终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对于团圆、对于美好最深切的期盼。

0: 这里不仅有栖息的浪漫故事，更有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的传承，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四方来宾的真诚。
1: 今夜就让这轮月亮代表每一颗云溪人充满爱意的心，也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座栖息浪漫城。接下来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共同升起这轮圆满的月亮。

0: 今夜我们以诗入乐，以乐传情，从金风玉露的相逢，到千里共婵娟的祝愿，再到与子偕老的相守，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爱的千姿百态。
1: 愿今晚的旋律能长留心间，愿云溪的山水永葆柔情。正如我们云溪人常说的那样，天上七夕，人间云溪，传说在天上，而幸福在人间。
0: 缘起天河，情定云溪。2025湖北云溪七夕主题音乐会到此圆满结束，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人间相思意皆有回响。朋友们，我们明年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春潮涌动沃野，奋斗书写华章。
1: 它其实见证着我们三峡人把我们的荒漠变成绿洲的一种故事。既要让陕北秧歌的这种经典的东西不能丢掉，也要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在里边。
2: 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标准和优质的医疗服务。
1: 一定在你的心中装着人民，你的作品才能有温度。
3: 作为我们戍边人来说，这枚奖章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标杆。
4: 每当我做美食的时候，我都会唱歌。

潮涌动沃野，奋斗书写华章，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欢迎各位。在这个致敬劳动、礼赞实干的美好时节，我们迎来了全国劳动者的光荣时刻。从匠心工坊到民生一线，无数劳动者们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实干诠释理想，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凡的人生答卷。我们今天把演播厅的现场改成了一个劳动者音乐驿站，我们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用音乐唱响他们的不凡旋律。在我的身旁是一面百工匠心墙，上面的每一个物件都是我们今天到场劳动者他们的匠心之器，可以说这些器物是他们岗位手艺的见证，也是他们情感和匠心的载体。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些物件出发，走进到场的劳动者们，去聆听他们和工作、他们和生活的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组劳动者登场。

0: 谢谢，全场都被二位点燃了，来，欢迎来到我身边。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峡陆上新能源总部党群工作部的梁静静。
2: 大家好，我是达拉，来自西藏日喀则，现在就职于三峡集团，西藏轮子炼脉，三峡光储电站。
0: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面前的这个匠心之气是什么物件吗？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今天呢带来的这一瓶是来自我们内蒙古库布齐大基地的沙子，它其实见证着我们三峡人把我们的荒漠变成绿洲的一种故事和坚守。因为我在内蒙古库布齐大基地作为一名工会工作者呢，其实是想当好我们每一位职工的娘家人，把一份温暖献给我们每一位奋斗者的人的心中。
0: 那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物件。
1: 是的。
0: 达拉，这个照片和这个手套分别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情感呢？
2: 主持人好，我带来的是一张合影，以及一双防寒手套。那么这张合影是我首次完成倒闸操作之后，在光伏厂区拍下的。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三峡导师带徒的一种缩影或者是见证。在我们西藏雪域高原是非常寒冷的，尤其是像我们干这种检修行业的，一般情况下冬天都会有冻疮的情况。这一副手套是公司给予我们的一种温暖。
0: 我可以摸摸您这个手套的厚度吗？
2: 可以可以。
0: 这都是加绒的，这还真是很暖和。
2: 是的。
0: 所以大概是什么样的海拔，什么样的气温呢？我们的工作环境
2: 一般的工作在海拔4000米以上，
0: 比较极寒的极致的天气当中。那昼夜温差也会非常的大。
2: 会特别大。
0: 所以其实二位的工作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刚刚在舞台上演绎的时候，其实我们感受到的就是青春的热情。今天选择这首青春舞曲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用意啊？
1: 是的，我们选择这个青春舞曲呢，因为我们现在好多的青年人都扎根在一线，所以我们想把这样有热情而又奔放的这样的一首昂扬正能量的歌曲呢，献给我们所有新能源一线的朋友们、战友们，想把我们这种三峡人的这种精气神唱出来，唱给大家听。
0: 我相信大家都被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感染了，是不是？
3: 他们俩的这个组合哈，一个是在高原，一个是在沙漠里，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恶劣的天气下，你们还有这样子的这个艺术啊，或者说陶冶情操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和把这种热爱感染到所有的你们的兄弟姐妹身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要再次把掌声献给二位，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三峡人的风貌。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哈，还有一个小任务，就是要选一位歌唱家与他一起对唱，想选哪一位呢？
1: 是这样的，其实长江呢跟我们三峡集团是非常有渊源的，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想邀请王凯老师，因为王老师其实之前是去过我们库布齐大基地演出的，真的。但是当时我是幕后工作者，和您擦肩而过，但是今天特别想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唱这首《长江之歌》，可以吗？
4: 非常荣幸，
0: 一次美妙的重逢。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王凯老师和二位，有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五。

0: 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人到中老年，有选肾百年。人到中老年。

0: 陕北秧歌指挥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那哨子在陕北秧歌中的重要的这个指令呢，非常的有意思啊。它呢是在整个秧歌队表演过程当中来掌握节奏的。
1: 哦，其实我经常关注您的视频，我每次看的时候就觉得身心通畅，就觉得心情特别好，扭一扭跳一跳什么烦恼都没了。有没有收到天南海北的网友对您的一些评价和反馈？
0: 我记得就是有这样一条评论，这个网友说，就是原来秧歌也可以这么美这么飒，已经订了去榆林的机票来感受一下榆林的年味儿。那我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1: 但是秧歌这个事儿，咱们光说光听总是差点意思，咱来都来了，一起扭一扭跳一跳，感受一下地道的陕北风情好不好？
0: 好，可以，没问题。
1: 来，欢迎我们各位歌唱家们，我们请倩倩来跟我们教学一下好不好？来，
0: 那大家看到了，我们现在和各位老师手中拿到的这个道具是陕北秧歌里必不可缺少的道具啊。男生拿的是伞啊，然后女生呢拿的是扇子。那我们现在来现场教一下各位老师我们这个秧歌的这个识字步啊。大家可以跟着我走一下，来，左前，
1: 左前，
0: 右前，
1: 右前，
0: 对，要交叉一下，左后。
1: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站起来，
0: 对，前两步后两步。然后我们的扇花呢是这样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好，然后我们秧歌伞拿到右手上，左前，这样往起举一下，对，然后右前。
1: 哦，那拿伞好像比扇子简单很多哎。
0: 右后
2: 是，
0: 但是这个头得摇起来，头得摇起来，
3: 头得摇起来。
1: 哦，精髓是摇头是吧？
0: 那我们现在连起来来一下了，各位老师。
4: 好。
1: 有人说有点慢，咱们上难度。
3: 哎，来来转呢，走。
1: 还能再快吗？
3: 不能快了，结束就这样。
1: 哎，太地道了！谢谢各位老师的体验，谢谢。好，我们刚刚带着几位歌唱家们一起体验了一下陕北秧歌的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当中，最想跟谁合唱？
0: 那我一直非常钦佩的，同是陕北人的王二妮老师，他也曾被誉为黄土地上的百灵鸟。那非常巧合的是，我当时走红的第一条视频就是王二妮老师的那首《陕北女娃娃》，所以非常的开心，今天在现场能不能与王二妮老师合唱一下这首歌？
1: 可以吗，二妮老师？
4: 没问题啊！
1: 太好了，你看冥冥之中的缘分。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两位陕北的姑娘。

0: 谢谢谢谢邓医生，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叫邓凯。
0: 刚刚这首歌的意境特别的美，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那种就是月光洒落蒲扇轻摇的童年。
2: 您是广东人吗？所以您选择了这样一首歌曲。
1: 对，我是在广州出生长大的，所以这首月光光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儿时的这个家乡的记忆。
2: 非常温馨美好的啊，充满了美好回忆的那种感觉啊，非常好听，很享受。然后看到穿白大褂的人啊，真的就是有一种很尊重。
0: 刚刚这首歌那种纯净的意境其实跟您的职业还挺像的。您刚刚给我们说到匠心之气是面前的两本书啊，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是的，这是我参与编撰的这个关于神经外科，它是一个特殊的疾病啊，叫垂体疾病的一些解剖和手术的图谱。这两本书主要是总结了一下我们协和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流程，然后也希望让更多的同道去分享，让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标准和优质的医疗服务。
0: 什么叫医者仁心，悬壶济世，邓医生如是。我们把掌声献给邓医生。
1: 谢谢。
0: 其实邓医生特别的儒雅谦逊哈，他还有很多隐藏的身份等待着我们去一一揭晓。我们请王凯老师先给我们揭晓一通吧。
3: 其实我跟邓医生我们之前认识，我知道邓医生呢其实有过去

0: 边疆援疆交流，就是我特别想问，就是是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去援疆？
1: 因为医疗工作者嘛，我们希望救治更多的患者。我到了新疆援助的这个时候，除了治病啊，比如说做手术啊，更多呢我在当地的医院也给他们建立团队，然后建立一些疑难疾病的会诊中心，然后建立这个解剖实验室。我们更多希望培养团队，未来他们这个团队成长之后，当地的病人也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优质的医疗服务。
2: 真的是谢谢您这种顶大义赴远方的决定，谢谢。那除了刚刚援疆的这一重身份之外，还有一重，也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哈。邓医生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冬奥高山滑雪医疗保障队的一员。
1: 当时这个冬奥会要顺利的举办，缺少一个岗位，就是这个滑雪救援医生。当时我们中国没有这个团队，所以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冬奥组委也要求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好的优质的这种滑雪医生团队才能够举办正式的比赛。所以我们的团队总共训练了5年，就是练这个雪上滑雪的能力，还有这个雪上救援的能力。最后滑雪的能力还是得到了这个冬奥组委医疗官的这个认可和表彰。每年的冬天都需要训练很长时间的，最冷的时候曾经到过-50°C，那个时候是比北极南极还冷。我们有这个运动员雪上的这种呼吸机啊，这种监测仪啊，包括这个氧气筒啊，还有一些急救的设备，所以都需要去练习。
2: 那您得背着这么多设备，然后一路滑雪滑到那个受伤的运动员身边。
1: 是，当时我们的那个急救背包，我们大概重量是15公斤左右。
2: 天哪，您这是标准的负重前行啊，背着这么多仪器疾驰到运动员身边。但我记得您是神经外科。
1: 是的，
2: 我印象当中，如果雪场上受伤，可能一般是不是骨科之类的居多呀？
1: 神经外科是我专业，但是为了这个滑雪救援，我们把所有的外伤的、骨折的、呼吸道的或者心脏的一些急救的处理都有熟练的掌握。
2: 哇，谢谢你！我们真的要感谢邓医生，用5年的时间做好了充足准备，让整个世界感受到我们中国的速度、我们中国的实力和安全。我觉得用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来形容您丝毫不为过，真的要感谢您对于我们生命的守护和敬畏。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邓医生。邓医生今天来到我们民歌中国的舞台哈，6位歌唱家，哪一位您想与之共同演唱一曲？
1: 非常喜欢和欣赏王丽老师，我想能不能和您合唱一首《灯火里的中国》？
3: 哇，太可以了！
2: 来，我们掌声有请二位。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4: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谢谢，欢迎韩笑，欢迎。大家好，我叫韩笑，来自陕北延安，现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思政课教师。
1: 来自陕北延安。
0: 对，
1: 二妮老师又是您的老乡哎。刚刚这首歌觉得唱得怎么样？
2: 我觉得
3: 好听，
0: 谢谢，
2: 非常的亲切。而且我感觉他今天在五一劳动节选择演唱这样的一首经典的《南泥湾》，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在这个雪旅当中一下子想起了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在延安在南泥湾的那一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岁月。
1: 这首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了，它跨越几代人，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我想您选择这首歌也是有自己的原因是吗？
0: 我作为陕西人，我想这首歌呢也是承载着我对家乡的红色文化的那份深厚的情感，那么它传递的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也是和我们思政育人的一个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在今天我选择这样的一首作品，也是希望能够去传承红色的基因，把这份温柔而又坚定的力量能够传递给大家。
1: 哇，真的和您的职业特别的契合哈！我看到您今天带来的匠心之物，大家可以看到是我们今天所有器物里面最大体积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我今天带来的是央美开展的在写生路上的思政课的一个小见证。那么在这当中呢，有乡土的温情，有红色的基因，在这当中呢，也有我想要用红色的文化去育人的这样一个初心。
1: 我们可以走近仔细看一看这幅画吗？
0: 好的。
1: 这一幅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写实的场景哎，它是我们孩子写生途中画的。
0: 对，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带着学生们当时去了这个腊子口去写生。啊，那么记得那天啊，天气特别的寒冷，当时还飘着小雨，那么孩子们其实冻得连画笔都握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就咱们当地的老乡特别的热心，就把我们请进了屋里让大家去取暖。尤其让我最感动的是，当时呢有一位腿脚都不太便利的大叔还挨家挨户的去帮大家去借伞，就只怕那个雨水去打湿了孩子们的画布啊，那一幕让我们觉得是特别的感动。那么也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带着孩子们会去唱起了当地的民歌啊。那我想在歌声当中呢，同学们也是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身上的那份善良和淳朴，那么也是让他们逐渐的会去明白艺术要扎根于生活，一定在你的心中装着人民，你的作品才能有温度，才能够去保持一个持久的生命力。
1: 当时在老乡家里唱了什么民歌还记得吗？
0: 当时我们唱到了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送给我们的老乡也是希望的他们未来的生活一定是一片阳光。
1: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堂特别特别美的美育课。其实我们刚刚通过韩笑的表达能够感受到，提起陕北这片土地，提起他热爱的学生，他热爱的音乐，热爱的教育，他是滔滔不绝眼里闪着光的。韩笑作为老师以美育人，这是特别特别伟大的一件事情。
0: 谢谢
1: 韩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要和哪一位歌唱家一起合唱？
0: 王传月老师的作品我也经常去听，然后那么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够邀请王老师共同演唱那首《在那银色的月光下》。
1: 可以吗？
3: 非常愿意，非常愿意。来吧，
1: 来，我们有请二位。
3: 好，

0: 谢谢。那我们先请三位给我们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巴彦淖尔边境管理支队乌拉特后旗边境管理大队的移民管理警察贾伟。
2: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呼和浩特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张子阳。
3: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轮训大队的张家旭。
0: 欢迎三位。胡思伦老师，这回是您的老乡了，怎么样，刚刚的演唱有没有感受到家乡的这种辽阔和壮美？
4: 我都在这儿已经很激动了，是吧，太有气势了，是不是？哎呀，你们的演唱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非常的激动，而且非常敬佩你们啊！刚刚你们演唱我都想冲上去跟你们一起合唱。
0: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
2: 我们选择骏马奔驰保边疆这首歌，因为在8000里北疆，我们的战友遍布在边境一线，他们用自己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守护着我们这片土地，我们也想通过这首歌，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表达他们在边境一线，忠诚担当。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民歌中国哈，带来的匠心之气是什么呢？
2: 首先这个是我们边检民警的工作的必备，它叫验气章，
0: 就是我们护照上面就是啪一下摁的那个章，是不是？
2: 对对对，它是这个我们出入境的一个官方的凭证，代表我们已经完成了边防检查的手续。
0: 这相当于您的老伙计。
2: 对对对，
0: 老朋友。
2: 我的老朋友。我的岗位在口岸大厅里面，我和我的战友们可能在这个旅客查验出入境的这么短短的数几分钟之内，在这个背后呢，也是我们边检工作千锤百炼的一种业务积淀。像就拿出入境证件来讲，我们对出入境证件的纸张质感，它的印刷工艺，包括出入境证件的这个水印波纹和它的这个装钉的细线，甚至伪假证件有一个极其细微的胶水的味道，我们都要精准的去辨识，第一时间查出问题所在，这是我们一直坚持和训练才能得到的一种特殊的技能。现在的口岸，我们出入境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肩上的职责也越来越重，但是我们一定也会牢记使命，坚守初心，以更强的本领，更强的自己，守护好我们的国门，守护好我们的国家。
0: 这个纪念章是什么呢？
2: 这个是我们国家移民管理机构戍守边疆银质纪念章，是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颁发的这么一个纪念章，也充分地体现了党中央对我们移民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对我们广大民警的亲切关怀。
0: 我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大概什么样可以获得这个纪念章？
2: 这个纪念章呢，是对西藏自治区全区以及全国各省区3类以上地区戍边民警工作满30年、20年、10年，然后分别颁授的金质、银质和铜质的纪念章。
0: 银质的话应该是戍边20年。
2: 对，20年。
1: 作为我们年轻的戍边人来说，这枚奖章就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标杆，其实也是激励着我们在今后驻守边疆，守卫国门，保卫国家安全的一个前进的方向吧。
0: 我突然有点觉得它太沉甸甸了，
5: 激动。
0: 我握的不只是一枚银质的勋章，我握的是一名战士20年的青春和热血。其实我真的觉得移民管理警察他们守护的不只是我们日常的安稳，他守护的是整个边疆的安稳，但他们又时常在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2: 我们有阿拉善的大漠戈壁，还有呼伦贝尔新安盟的林海雪原，内蒙古边境管理区有36万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边境管理区，边境线长4200多公里，是全国第二长的边境线。我们的战友坚守在广袤无垠的地区，比如在阿拉善额济纳旗，我们一直在坚守一件事情，从1999年的神舟一号一直到今年的神舟23、24，我们都一直坚守在最一线，负责外围安保工作。那么在我们的呼伦贝尔地区呢， 有一个地方叫恩和哈达，它的冬季气温能低至-45摄氏度，当地的熊比人还多，但是我们的战友常年坚守在那里，保护我们的百姓的安宁安全。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也是对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最大的忠诚。
0: 真的特别感谢你们几位，真的是顶天立地的我们心中的大丈夫。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和哪一位歌唱家一起演唱呢？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悬念啊。
2: 是我们最喜欢的胡思楞老师，也是我们每天都听的一首歌，一首《鸿雁》，想和您对唱。我们也想像鸿雁一样翱翔在草原的天际，守护我们的家乡。
0: 说得好。来，我们有请四位。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谢谢，欢迎心灵，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潘心灵，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营养面点师。
0: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匠心之气是什么呢？
1: 是我亲手制作的一款烧麦。
0: 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做的这个烧麦吧，有什么跟市面上普通的烧麦不一样的地方吗？
1: 首先是这个烧麦的食材，比如说这个虾仁，那是我买的活虾，挨个儿剥的。然后这个海参是用大连的深水的海底的海参。
0: 哦，这么舍得下本呢，好食材都是。
1: 对，因为以前就是我的孩子特别挑食，然后不怎么爱吃饭。我呢原来不太会做饭，后来就是因为孩子去研究美食，完了以后呢，经过这一系列的时候呢，我身边很多的就是朋友，他们的孩子也比较挑食，然后知道我为了孩子就是去研究一些美食，然后他们就会找我给他们孩子做一些辅食。
0: 这是带着爱的美食，难怪这么不一样啊。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量呢？
1: 大概烧麦有的时候多的时候200-300只，水饺的话有的时候多的时候可能500-600只。
0: 都是您一个人吗？
1: 对。
2: 大家都知道比如饺子呀烧麦，我觉得最美的最好的味道，
3: 妈妈的味道、
2: 对，妈妈的味道，到现在可能时常吃不到，但是那妈妈包的饺子一吃，那全是

0: 哎啊，我们的这位老师把烧麦做得这么的丰富，而且歌唱得这么好，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真的特别为您高兴。
1: 嗯，谢谢吴老师，谢谢，说得真好。嗯，就是有爱的食物才是有灵魂的，有烟火气的。
2: 对，
1: 因为您做食物的这个初心其实就是更好的爱和滋养嘛。
2: 对，
1: 今天来到咱们的舞台上选择《茉莉花》这首歌是为什么呀？嗯，
2: 因为我来自江苏南京，然后茉莉花是我们江苏的经典民歌，我也是从小听到大的这首歌曲，是我的家乡的旋律。嗯，我非常喜欢唱歌，每当我做美食的时候我都会唱歌。
1: 啊，您平时做的时候会唱哪些歌？
2: 特别喜欢听民歌，反正就是什么都唱，什么都喜欢唱，然后最喜欢听的是王莹老师的歌曲。对，经常就是一边包着烧麦一边听老师的歌曲，因为生活中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那我都是用歌声来解压的。
1: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浪漫很美好，就每当你觉得有辛苦有烦恼的时候，只要唱起歌来做着美食，你就不觉得再有什么烦忧。真好，一双这个宽厚的手，它揉得了面团，揉得了生活，揣得了你对音乐的这种向往。可能小食店也不算大，装得了生活的忙碌，也装得了您对未来的憧憬。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普通人认真生活特别美好的样子。谢谢您。
2: 谢谢谢谢。
1: 今天心灵的心愿就是和王莹老师一块合唱。好，心愿即将达成了，准备唱什么歌？
2: 像王老师唱的那个《故乡是北京》。
1: 那我们把
3: 期待
1: 来交给二位。

0: 今天我们在歌声当中遇见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每一段演唱都饱含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敬意。愿今天的歌声化作大家前进的动力，生活的勇气，继续在热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熠熠生辉。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3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以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
10: 祝您心脑肾健康。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3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在干嘛？
14: 正阳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魏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前两天看新闻，突然意识到小齐哥都快60了，我下巴都惊掉了。印象里他还是那个抱着吉他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年轻小伙呢。再瞅瞅镜子里的自己，也40大几的人了，发际线都挺不住了。哎，时光啊，你慢点吧，别催着咱们老啊。哎，
2: 小军，我想说啊，时光不是敌人，它只是让熟悉的歌声酿出了更厚的味道。
1: 这条留言呢，应该是我们一代人的集体心声。
2: 嗯，
1: 我之前去济南看他的演唱会，在现场的时候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但是当他再次骑上他标志性的摩托车，然后唱出《我是一只鱼》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愿意闭上眼睛，可以瞬间回到青春充满浪漫的青涩的当年。我是一只鱼，送给小军。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啊，来自上海，他叫冯冉宁。他说，在大城市飘着，有的时候真觉得自己像只蜗牛，背着房租和生活的壳，爬得死慢死慢的，看着别人飞黄腾达，心里也是急啊。我想点这首《蜗牛》，就是想提醒自己，哪怕慢点，只要咱一步一步的往上挪，总能够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如果今天的这个项目通过了，我一定给自己加个鸡腿儿。
0: 一步一步往上挪，总能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这恰恰是这首歌最硬核的精神，就是承认我有点慢，但是我绝不认输。
1: 没错，我们把这首歌也当作给自己的提醒和犒劳吧。生活需要这种加鸡腿的自我鼓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属于奋斗者的《蜗牛》。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央友圈的乔振华的留言，他说都2026年了，我最喜欢的歌还是爱情鸟，想当年听这歌的时候还在玩蓝屏手机，一年吃不上几回肉，现在日子好了，天天吃肉，手机也换成 5G 的了，回头看全是回忆，以前总唱着爱情鸟飞走了，现在好了，那只鸟早就飞进我家笼子里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啊知足了。
1: 振华啊，你把这首原本挺伤感的失恋歌硬生生听成了秀恩爱的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老歌，是因为它见证了我们从一无所有到万家灯火的整个过程。
2: 爱情鸟这首歌啊，唱的是我还在苦苦寻找，但是这位朋友的生活已经找到了圆满的答案。那只不再流浪栖息在你炕头的爱情鸟，就是岁月给你的最高的奖赏。把这首经典的爱情鸟送给振华。

树上停着一只松鹤鸟，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苏南京的朋友，他叫董兴树，他说每次那首《龙族》一响啊，我就想起了高中躲在书堆后面偷偷看小说的日子，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衰小孩，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被召唤去拯救世界。现在呢，虽然成了天天挤地铁的打工人，但心底那份热血还没凉，致敬那段中二又难忘的青春。
1: 嗯，我特别理解他说的这种感受，就是为什么《龙族》这首歌能够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呢？就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小孩的身上看见过自己的影子。为了想要守护的人，为了那一点点的坚持，我们可以豁出命去，对吧？生活可能会磨平我们的棱角，但是磨不平那种就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我们也希望你继续守护好心底那个中二的自己，因为那个是你最柔软也是最坚强的盔甲。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龙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陕西咸阳的朋友，他叫雷刚，他说：我想点一首《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我是一个80后，当年这首歌刚出啊，我可是花了3块钱的巨款下载的。那时候拿着诺基亚，留着遮住半只眼的非主流发型，觉得自己特潮。现在40多岁了，再听这首歌还是忍不住想抖腿儿。哎呦，那会儿啊，真的是好快乐啊。
0: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就那个时候我们啊，其实
4: 都留着那种，
0: 哎，有点雷是吧？审美呢也有点非主流。我想跟雷刚说啊，你说现在40多了还在抖腿，我也是这样。其实这抖的那不是腿，那是咱们那颗还没有被生活磨平的心。
4: 嗯，没错，不管发型怎么变，那份热血和快乐咱们不能丢。让我们把这首斥资3元巨款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再听一听，送给你们。我要带一个带一个

0: 来自天津的刘旭辉留言了，他说我想点一首洋葱，第一次听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当时觉得歌词好像插进了我的心，提醒我痛虽然痛，但是扒开见底的时候，心里的那根刺才能拔出来。与其说这是一首悲伤的歌，倒不如说它是一首治愈的歌，因为听着听着能把心底最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然后睡上一觉，明天又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1: 旭辉，你对洋葱的理解啊，真的是读懂了这首歌最核心的一层。我觉得它不只是在描绘伤痛，更像是在教我们如何和自己和解。
0: 对，我们常说这个不破不立是吧，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自愈的能力。下面这首陪你成长的洋葱就送给你和正在努力变好的每一位朋友。
2: 我眼神能够为片刻的真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北的朋友，
4: 他的名字叫曹志强，说《小苹果》这首歌对我家有特殊的意义。2017年那会儿啊，我儿子才2岁，别人听这歌呢都是跳广场舞，这小子拿它当催眠曲，每天睡前必须放一遍啊，不听不睡，听着那动次大次的节奏反而睡得特香。现在回想起来，这孩子的口味还真独特呀，点一首歌送给他。
5: 哎呀，这段分享特别有画面感啊，别人家的孩子听摇篮曲，您家这个小神童啊拿小苹果当睡前的助眠神曲。
4: 这段故事一定会成为全家笑着回忆的温馨梗，是不是？接下来就把这首独家记忆的小苹果送给志强一家。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3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于防病，调理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
1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